了挑战，明星也有份联邦，短短一年太新鲜，记得四哥发哥都已见过面，后来荣升主角太突然。

假期的跑道，千山万水远近五环桥，世界的梦想最新的注脚，奇迹由我们共同的创造。你身如飞燕，我好似游龙，我们御笔而行，飞越巅峰，每一个人都热情相拥，中国红最能让我们感动。我身穿内外雪花飘飘，冰雪尖耳笑得多自豪，我张开海纳百川的怀抱，双傲赤诚发信环绕。

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传统乐器瑟提醒您，此刻11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0: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武汉看樱花，天津看晚霞，长江三峡看大坝。

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闻大同脑，静立中央，齐声穿越三千载风云。

0: 金仁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1: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0: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响，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1: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0: 九三八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2: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5: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6: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5: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

0: 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迹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红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1: 爱上中国文字。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5: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

0: 不是鼓励，而是一个他根本做不到的命令。时间久了，孩子就会自我否定，觉得自己没用，让爸妈失望。
1: 明白了，同样是一句打回去，对进攻型的孩子来说是火上浇油，对退缩型的孩子来说呢，又会变成雪上加霜。
0: 是的，所以一定要区别对待。最后还有一种类型，就是摇摆型的孩子，有时候敢还手，有时候不敢，这取决于对方是谁，自己当天状态如何。对这类孩子来说，需要的是稳定的应对策略和反复的练习。所以我想和家长说，能不能打回去，该不该打回去，得先看清孩子是什么情况，再对症下药，不能一概而论。
1: 那家长具体应该怎么做呢？
0: 那我的建议就是，家长先别着急教孩子怎么做，而是先稳住自己的情绪，再来判断这件事的性质。这里我要特别和家长说一句啊，孩子之间有矛盾，大多数情况下并不等同于孩子被欺负了。
1: 那这两者要怎么区分呢？
0: 其实差别真的很大啊。那幼儿园阶段的小朋友呢，语言表达能力有限，一个3-4岁的孩子，他说不清楚自己想要什么，也表达不清楚自己的情绪，我生气了，我不高兴了，这些话他可能说不出来。那最直接的方式就是推一下，抢一下，这并不是本性坏，是孩子还没学会正确社交的原始反应。所以在幼儿园，自信的来源。第3是创造机会，让孩子多交朋友，提高社交技能。第4是每天和孩子聊聊幼儿园里发生的事儿，让他养成什么事都愿意和爸爸妈妈说一说的习惯，这样一旦有问题，家长也能够第一时间知道，不会错过最佳的干预时机。
1: 您说的这4点方法真的太实用了，也非常感谢王老师今天给我们的家长们带来这么多的真诚建议和实用的干货。也愿我们的孩子们啊，在成长当中既不欺负别人，也不被别人欺负。这里是向阳花开加油站，感谢大家的关注，我们下期再会。

0: 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1: 都有些什么呀？
0: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1: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0: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1: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0: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1: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0: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1: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0: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1: 确实神奇啊。

0: 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呀。
0: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0: 节目向阳花开幸福家来，您耳边的家庭教育顾问现在开讲。
1: 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向阳花开幸福家来，我是主持人小荣，这里是由湖南省妇联与湖南广电联合打造的家庭教育指导 IP 节目向阳花开加油站，不煲鸡汤只给方法，今天五分钟给您的育儿难题加满油。今天啊，咱们聊一个幼儿园小朋友的家长们都很关心的话题，那就是孩子在幼儿园如果被欺负了，到底该教他打回去还是该讲道理呢？我们之前啊做过一个调查，发现居然有将近 70% 的家长说必须打回去，只有 30% 的家长说不能够教孩子暴力，要以理服人。那么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了湖南省人民政府直属机关第三幼儿园教科研主任、长沙市学前教育学会兼职教研员王玉老师，请他来和我们一起讨论这个话题。王老师您好。
2: 小荣好，各位家长好。
1: 王老师，70%的家长都主张打回去，这个比例高得有点让人吃惊啊，您怎么看？
2: 其实这个70%我倒是一点也不意外。孩子回家说被谁打了，当爸妈的心里肯定特别难受，第一反应就是那你不能吃亏，你得打回去，这个情绪其实太正常了。
1: 倒也是，但是让孩子打回去这个做法到底对不对呢？
2: 那这要先看看我们自己的孩子是属于哪一种类型。
1: 怎么说？
2: 比如有的孩子属于进攻型的这种性格，他们好动外向，本身就不肯吃亏，别人推他一下他当场就会反击，对这类孩子你根本不用教他打回去，他本来就会，反而我们要教他懂得克制，知道什么情况下不能动手。要是你还跟他说打回去，那简直就是火上浇油。
1: 好，那如果孩子不是属于这种进攻型的性格呢？
2: 那就是另外两种类型的性格，一种呢是退缩型，性格温和腼腆内向，那真被欺负了要么愣住不知所措，要么直接教孩子安全策略。那这种情况就只有一个原则，那就是保护自己第一位，教孩子能表明态度就表明态度，能跑就跑，我人多的地方跑，找老师找保安找穿制服的大人，要让孩子明白真正的勇敢是知道什么时候该站出来，也知道什么时候该跑。
1: 那什么时候又需要我们家长来出面呢？
2: 那就到了第四层策略，家长规范介入。如果确认是欺负了，是霸凌了，那家长就要第一时间主动联系老师，通过老师来约对方家长见面，严肃地处理这个问题，通过家长坚决遏制这种情况再发生。沟通时要记住一个原则，那就是不指责，只解决，态度温和但立场坚定，保护自己的孩子，这是底线。
1: 明白了，您刚才说的以上这四层方法呀，其实讲的就是孩子在幼儿园被欺负时，家长该怎么判断，怎么应对。那么最后呢，我还是想请您再讲讲，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预防孩子被欺负呢？
2: 我觉得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最好的防御其实是跟日常中帮孩子建立不好惹的气场。
1: 这个气场需要怎么建立？

0: 那其实我们观察那些很少被欺负的孩子，你就会发现他们有几个共同点：气场自信，眼神坚定，说话有分寸，身边的朋友多。所以呢，家长平常可以多做几件事。一是多鼓励孩子表达自己的想法，一个敢说话敢表达的孩子不容易成为被欺负的目标。第二呢，是培养一两个兴趣爱好，这是孩子自信的来源。第三是创造机会让孩子多交朋友，提高社交技能。第四是每天和孩子聊聊幼儿园里发生的事儿，让他养成什么事都愿意和爸爸妈妈说一说的习惯，这样一旦有问题，家长也能够第一时间知道，不会错过最佳的干预时机。
1: 嗯，您说的这四点方法真的太实用了，也非常感谢王老师今天给我们的家长们带来这么多的真诚建议和实用的干货。也愿我们的孩子们啊，在成长当中既不欺负别人，也不被别人欺负。这里是向阳花开加油站，感谢大家的关注，我们下期再会。

0: 席习近平出席招待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1: 今天是国庆假期第一天，上午，省委书记沈晓明在长沙调研督导节日保供和城市运行安全情况，看望慰问坚守岗位的工作人员。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切实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和民生保供各项工作，确保群众平安过节，社会大局稳定。记者刘继恒报道。
0: 来到芙蓉区锦上火星生鲜市场，沈晓明查看市场商户评比红黑榜，检查消防设施配备，并与市场负责人、商户交流，了解食品安全。
1: 随后，沈晓明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全省科技期刊建设有关情况汇报。他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
0: 更加昂扬的斗志、更加务实的作风履职尽责，为持续提升“一四五三”履职实践、全力服务“三高四新”美好蓝图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湖南各地自发组织纪念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
0: 10月1号。国歌词作者田汉的故乡长沙县果园镇田汉文化园内，大批市民和学生自发前来，以一场庄重的升旗仪式向祖国致敬。伴着激昂的《义勇军进行曲》，五星红旗迎着晨光冉冉升起，现场所有人不约而同肃立行注目礼，齐声高唱国歌，满怀着对祖国的赤诚热爱与美好祝愿。
1: 遂宁县近100名群众自发组织开展迎国庆献礼活动，以真挚方式抒发苗动儿女的爱国情怀。活动现场，大家齐聚遂宁民族体育馆，围绕一面12×8米的巨型五星红旗整齐列队，齐声

0: 金红旗稳稳悬挂于县城的长铺大桥中央，鲜艳的国旗迎风舒展，熠熠生辉，成为县城一道庄严亮丽的国庆风景线。居民周小红：
1: 今天是十一国庆节，我们自发的悬挂巨型红五星红旗，是表达遂宁辽东人民对祖国的热爱，祝愿祖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
2: 慈利县张家界大峡谷、红岩岭两大景区在青山峡谷间悬挂起巨幅国旗，洞口县高沙镇则以农田为画布、采稻为颜料，种出一幅巨型稻田国旗景观，用质朴的农耕创意突出浓厚国庆氛围。
0: 益阳鹤山区新市杜镇举办国庆主题文艺汇演，村民们轮番登台活动，以节日为纽带，开展新时代文明实践，引导村民爱国爱家，珍惜和睦家庭，以小家和美助力乡村文明振兴。株洲市举行音乐会，采用交响乐和合唱融合的演绎方式，以史诗《长征组歌》为核心主线，还穿插了江姐、英雄等民族歌剧经典唱段，为祖国华诞献上深情礼赞。
2: 9月30号晚，大张家界国际旅游区产业发展联盟在湘西州永顺县芙蓉镇启动，这标志着大张家界国际旅游区建设从政策规划进入产业实操阶段。记者刘畅报道。
0: 大张家界国际旅游区产业发展联盟由张家界、湘西、怀化、邵阳、常德五市州文旅部门和六家文旅企业共同发起，首批汇聚162家成员单位，覆盖38个县市区，串联景区、旅行社、酒店、民宿等全业态资源。联盟同步发布主题曲《这里的桐花格外美》及官方标志“桐花五漫”，寓意五育联动，山水同心，花开共赢。省文旅厅厅长李爱武表示，当前大张家界区域内资源分置、主题分散、品牌分立、要素分流的问题依然存在，成立联盟就是要推动资源串珠成链、连点成片，让企业在更大范围共拓市场、共育品牌、共享红利，
3: 把单点集聚的国际流量转化为全域共享的个人增量。
2: 大张家界国际旅游区建设是湖南打造世界级旅游目的地、推动全域文旅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战略部署。联盟成立后，将重点在品牌共建、线路共联、产业共育、平台共享、国际共拓五个方向发力。省文旅厅将在规划统筹、政策供给、资源对接、环境营造上为联盟做好服务，推动大张家界从地理概念升级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区域文旅品牌。
0: 当晚还同步举行了芙蓉声音盛典，以声音艺术展现五市州文旅魅力，并发布《听见湘西四季声游记》文旅 IP。国庆期间，芙蓉镇还将举办环铺音乐嘉年华，延续文旅热度。
2: 金秋迎国庆，湖南丰富文旅资源，迎来八方旅客。今天起，联播推出厚度。步步高天地怀化店副总经理李玲：
4: 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让广大市民铭记国之脊梁的无私奉献，传播正能量，将爱国情怀融入城市商业场景，为这座城市增添独具特色的国庆人文景致。
0: 国庆假期期间，依托2026年世界华联龙舟世界杯和园林传统龙舟赛的热度，园林县推出了系列特色文旅活动，以山水风光搭配深厚文脉，邀八方游客畅游诗意古城，尽享假日美好。在中华书山脚下的文思广场，秋日登高文运祈福活动精彩开展，游客们正衣冠诵经典，传承千年文脉。景区同步推出界牌片区标准化厂房，80多台算力应用配电方舱整齐排布，偌大厂区一派火热生产的景象。工人们分布各个作业区域，抓紧开展桥架、低压柜铜牌安装以及综合布线等工序。企业自8月20号正式签约入驻以来，依靠高效推进机制加速项目落地达效，首批配电方舱产品预计10月中旬即可发往马来西亚等国家和地区。

0: 湖南镇湘电器有限公司衡阳县生产基地副总经理廖远东。
1: 我们发这里以后，县委、县政府还有开发区各个主管部门全部都是现场办公，多次对我们的手续的合规性、安全生产进行现场的指导，实实在在为企业。
0: 综合消息，9月30号，省商务厅联合省财政厅发布公告，将于10月12号正式启动2026乐享湖南相当有惠消费券发放活动。本次消费券发放安排省级财政资金1亿元，重点涵盖零售、餐饮、赛事经济、家政、图书、演艺等消费领域。活动期间，手机位置信息定位在湖南省行政区域内的人员都可以参与申领，不限户籍。同意用户可参与领取多类消费券，资金用完为止。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编辑冉自春，监制果夫，总监制周红，主播思远一天。大家还可以到马栏山新闻头条号、抖音号、视频号查看你感兴趣的内容。

0: 方家界枫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平湖生态廊道。

向前方照亮，你会握着我的手吗？如果路会通往

藤蔓爬上古朴的弧度，在湖南衡阳的马迹桥以人迹罕至。850年前，朱张会讲激情雄辩，开启中国文化求同存异的新篇章。时间跨过水上桥廊，在湖南安化西河上的29座风雨桥，如今游客如织，恰似430年前的万里茶道，让中国茶在西方声名远扬。往事刻在浏阳白沙大桥的青石上。96年前，青年毛泽东带领工农革命军打响秋收起义，第一枪气吞山河，日出东方。湖南现存古桥2000多座，这些贯穿山河的匠心通道，是中国人心底的乡愁诗韵，是连接古今的荡气回肠。

0: 保护古桥，让世界瞧见中国。
1: 陌生电话
2: 别搭理，
3: 高额返利
2: 别相信，
1: 免费礼品
2: 别贪心，
3: 冒充亲友
2: 别转账，
1: 保健品套路
2: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0: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小爱同学，
1: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0: 小度，小度，
2: 在呢。
0: Hey Siri，
3: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0: 儿子啊，儿子啊，
4: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0: 儿子啊，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5: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0: 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1: 都有些什么呀？
0: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1: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0: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1: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0: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1: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0: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1: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0: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1: 确实神奇啊。
2: 立春吃春卷，小满吃苦菜，白露喝米酒，大雪腌腊肉。
3: 春夏秋冬，不时不时，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

国府乐手弹箜篌，赤黄条索金搭头。传统乐器箜篌提醒您，此刻22:00。

0: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0: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

0: 缓解腻，
1: 克中。
2: 啊，苏州小火车，还行呢。
3: 拼凑出的是

0: 响，
1: 咕噜咕噜咕噜咕噜。
2: 奶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0: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0: 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1: 和24节气一起去看见，去听。

令人呼应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菊花俊影雕鞍。传统乐器马头琴提醒您，此刻零点钟。

0: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0: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里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

0: 妈，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1: 都有些什么呀？
0: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1: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0: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1: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0: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1: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0: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2: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息秀丽有

0: 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1: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2: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笑。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
1: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2: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3: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1: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2: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1: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
1: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国风起，潇湘美。
2: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3000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1: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2000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

为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朱张会讲，一江思潮

0: 为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朱张会讲，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1: 从里耶勤俭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0: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千元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0: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0: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0: 看。
1: 10月9日至11日，2026至2027赛季 CBA 联赛季前赛长沙站即将开赛，特约赞助高端文化白酒内参酒，邀您共赏 CBA 季前赛盛宴，与内参一起为热爱而战，为超越举杯。
2: 谁家玉笛暗飞声，散入东风满洛城。传统乐器竹笛提醒您，此刻8点整。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古韵今生，潮流新解， FM93.8 潇湘之声带你穿越古今，感受最潮国风音乐的魅力。